0: 是新闻的
1: 大华之声普通台，颠覆您对社区广播的
2: 认知。谁会用中文的？
3: 没有错，那就我们 Radio Radio
4: Destiny Redefining Radio for your community.
5: You're listening to 93.3